0: 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你有没有特别想听、希望节目多播的歌手？冷门、独立、主流都欢迎。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想听的歌曲吧。之后呢，再给你安排吧。节目继续，现在呢，给你选来这首来自 LSO 和 One Republic 的 In Your Eyes。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这一次呢，连制作人 Aaron Dessner 呢都形容这是他们目前最有力量的作品。问题是 Gracie Abrams 本来就是已经很擅长把人类的情绪挖出来了，他的歌有时候不像是在听音乐，比较像是有人把你的私人想法直接念出来。那现在马上给你播出 Hit the Wall。

Yo， 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这首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音乐其实是有很强的福音背景的。那从小就在多伦多教会唱歌，后来慢慢变成了这种温柔、很漂浮的 R&B 风格。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的音乐其实跟你的成长环境有关呢？来听听 Daniel Caesar。

接下来是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这一号人物呢，被形容为有驱动力、固执又充满热情的，正是这些性格呢，让这首歌大受欢迎了。那说真的，你有没有因为太过专注某件事呢而忘了世界的存在呢？有，玩游戏的时候经常都有。好了，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了。他最近真的很夸张，连续六场伦敦演唱会票呢是都卖完了，连纽约啊也开了四场，已经不是人气不错而已，是正式进入巨星等级了。想一想，连续看到六次售罄卖完票的那种感觉，应该很爽吧？如果是我，能够有一个很小的场次，人卖完已经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了。我们来听歌吧。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以前的台湾偶像剧他们制作的原声带其实都非常的好听，因为是特意专门的为电视剧来量身定做跟打造的，所以如果当时能够唱到电视剧的主题曲的人，好，那些歌必定都会火起来。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不知道被施了什么魔法，只要一开声永远都是当时我们听到那个小美张美琪。来听到张美琪第101个答案。

现在大家看新闻的途径应该有非常多，除了在电视上看之外呢，其实更多的应该就是从手机上各种 APP 还有各种公众号上来索取了。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消息的来源是否可靠，他们是否真实，需要你自己去辨别一下。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于张信哲。

首歌的出现在我脑海当中就总是大学的时候，一群男生如果是说要向某个女生来表白的话，就会坐在她的寝室对面用吉他弹唱这首歌，一个人唱还会觉得太害羞不敢表达，所以就会叫上一帮好兄弟一起来帮他造气氛。听到王若琳的漫步人生。

在爱的面前会把自己变得很卑微，然后把自己的地位弄得很低下。其实当你主动的把自己的地位变低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别人就是会高你一截了，所以之后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保有一定的自信，不狂妄自大，也不轻易的看清自己。来听到蔡依林的这

们继续来说一说如何打包自己的衣物哈。有一个小技巧呢，就是一条裤子搭配两件上衣，然后按照换洗的频率准备它的套数。因为通常情况下裤子你都会多穿一次。另外就是衣服入箱的时候牢记一字真经，就是卷卷卷，不要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折叠衣服，而是把衣服铺平，一件一件的卷起来，既省时间又省空间，这就是黄金打包的律令，你一定要来试一试哈。接下来听到的是 Thomas Fersen 这首 Bella Ciao。

从小呢，这个大人们长辈们就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往往是拿得起放不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去学习放下这个技能这件事情。继续来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即将为你带来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那在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买卡带嘛，而且呢，就是那个时候会被引进的正版的卡带其实不多，所以大家的选择还蛮少的。那后来 CD 流行起了之后，到后来 MP3 数字音乐等等之类的，那卡带已经就变成了一个文物一样的存在了。

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审美里，你要定义自己眼里的美，然后为它去努力。如果成功了的话，最后你一定会颠覆大家对一些刻板印象的洗刷，而认为你就是对的，你就是美的，你就是好的。接下来分享一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18。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大姐那英的这首《1000万遍》。

刚刚说到这个同一个女人同一个困扰，大家是不是都很有感触？那各位的男朋友们老公们心里就会想了，衣柜里那么多衣服怎么就会没有衣服穿呢？因为哈，对于女人们来说，就是衣服它不仅就是分上装下装或者是鞋类帽类之类的，像一个衣服它就分很多种啊，运动衫、 T 恤、皮草、蕾丝、雪纺夹克等等之类的，下装就分七分裤、八分裤、十分裤，你数都数不过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作为男士来说应该要稍微理解一下。继续来听到郑伊健所带来的甘心替代你。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有人在爱情里面呢，喜欢平平淡淡就是真的那种感觉，也有人喜欢轰轰烈烈的爱。那轰轰烈烈的爱就意味着它来得快，可能去得也快，中间还会可能搞一些事情出来，它就像龙卷风一样，给你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一波波澜。接下来这首好歌，胡青兰《停不下的旅途》。

每次到了这种类型的电影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黑科技出现嘛。这些影片当中的黑科技，慢慢的，你的现实生活中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比如这个 Adobe 公司，他们发明了一款软件，就是可以采样你的声音，然后根据你的采样的声音，就可以编辑成文的这个录音。意思就是说呢，以后这个录音真的就可以造假了。所以以后你们的这个 idol 惹上什么桃色绯闻，有录音为证的话，那粉丝就会用这个来出来为他们作证了。送上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来自于梁静茹。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只关于小羊的故事哈。在新西兰呢，有一只叫做 Shrek 的羊，它本来就是很平淡无奇的这个牧场当中的其中一只，但是呢，就是因为它们的毛长得很快，一般需要一年剃一次，那如果不剃呢，它的毛就会一直长。那很多小羊都抗拒剃羊毛，不过它们顶多就是咩咩叫反抗几声，但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Shrek 这只羊，它大概也不喜欢剃毛，然而它的选择不是就是只是反抗而已，而是越狱。在它3岁那年呢，它成功越狱成了一只野羊，到处吃吃喝喝，没有人管它，然后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之后呢，它的羊毛变得非常非常多了，你看到图片就觉得它像一只行走的棉被，冬天还好啊，夏天这个滋味就很酸爽了，不过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吧，跪着也要走下去。继续来分享情话，来自于刘根红。

0: 州音乐台。
1: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0: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喜欢这样的歌曲，也喜欢这样的声音。声音的时候很纯很厚，高音又具有爆发力，而且不会让人有声嘶力竭的感觉，就像欣赏一只午后阳光下懒洋洋的猫，想从鼻子里唱出来慵懒的感觉。继续来听到杨坤。

专辑所有新歌的词曲创作全部都由内地音乐人完成，自己还第一次担当了自己专辑的制作人。在大多数歌曲都极具流行潜质的同时，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听后耳目一新。继续来送上我选择喜欢你，来自于周笔畅。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对于30岁以后的人来说，10年8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5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你是不是这样呢？

电台里经常会有人点歌，希望爱着的那个人可以听到，听到的可能性却是极小的，但居然每每都有奇迹发生。有人说爱情是一场高烧，但说爱情是奇迹才确切。人生中再也没有比爱情典型的奇迹了，它能让人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听任贤齐、任逍遥。

去找找，钱包不够大，想想就害怕。这年头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明码标价之外，连恋爱也弄出了个起步价。时代和环境再也不是我们小时候期待的梦想灿烂的世界，我想这便是成长吧。接下来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0: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4。继续来分享戴佩妮以及品冠所带来的诞生手。

0: 总觉得这样的声音和曲调中蕴含着一股说不出的哀愁，娓娓道出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听得心里浅浅的泛起酸。曾经以为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对音乐已经无感，没想到这些年过去，对音乐却仍然有着这样的痴迷。
1: 听到一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来自于杨宗纬和叶蓓。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注定。

陌生的，熟悉的，陌生后渐渐熟悉的，熟悉后却又渐渐变得陌生的，各种各样的。哪怕他们在你背后说你坏话，抢你的工作，你总有办法一笑而过，轻松说服你自己。但当你投入一段感情的时候，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相爱的人身上，你就会发现失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负责任的忽视。继续来听到一首《不怕》，来自于阿腔。

那现在已经是15:16。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走在红毯那一天》。

你可以依靠的臂弯，我们彼此不攀附不依赖，彼此携手而行，共同成长。我常常觉得感情里面爱不爱倒是其次，互相欣赏尤为重要，因为欣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接下来听到单恋一枝花，来自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一首《光辉岁月》，来自于谢霆锋。

人们经常说，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青春年少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继续来送上心跳着，来自于黄雅莉。

那现在已经是15:44。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以及王珞丹，一首《带上我的爱》。

果没有很大的把握，又或者没有坚定的信念，请不要说太长久的承诺。相爱时叫承诺，不爱的时候呢，也不是谎言吧？毕竟爱着的时候说出的地久天长，一定也是出自真心，只不过后来的离开不是自己能把握的。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赤子之手》。

0: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你有没有特别想听希望节目多播的歌手，冷门、独立、主流都欢迎，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想听的歌曲吧，之后呢再给你安排吧。节目继续，现在呢给你选来这首来自 LSO 和 One Republic 的 In Your Eyes。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这一次呢，连制作人 Aaron Dessner 呢都形容这是他们目前最有力量的作品。问题是 Gracie Abrams 本来就是已经很擅长把人类的情绪挖出来了，他的歌有时候不像是在听音乐，比较像是有人把你的私人想法直接念出来。那现在马上给你播出 Hit the Wall。

Yo， 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这首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的音乐其实是有很强的福音背景的。那从小就在多伦多教会唱歌，后来慢慢变成了这种温柔、很漂浮的 R&B 风格。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的音乐其实跟你的成长环境有关呢？来听听 Daniel Caesar。

接下来是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这一号人物呢，被形容为有驱动力、固执又充满热情的，正是这些性格呢，让这首歌大受欢迎了。那说真的，你有没有因为太过专注某件事呢，而忘了世界的存在？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了，他最近真的很夸张，连续六场伦敦演唱会票呢是都卖完了，连纽约啊也开了四场，已经不是人气不错而已，是正式进入巨星等级了。想一想，连续看到六次售罄卖完票的那种感觉，应该很爽吧？如果是我，能够有一个很小的场次，连卖完已经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了。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了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了。虽然电影 Michael 评价是有点两极的，但观众的反应是很买单的。那我想问你了，你平常看电影之前更相信影评，还是更看大众的感觉呢？来听听这首 B-Day。

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一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结束了，那希望你喜欢，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库、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所有首歌有的是 BB Rexha 还有 David Guetta 的 Sad Girls， 节目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精彩继续。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关喆带着他最真诚的感动，带来的接下来这首歌，同手同脚。

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继续来听到这首《新宠》，来自于严艺格。

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

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绮珊，一首《长安长安》。

别抱怨，别自怜，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

细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儿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同意，不乱动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好友之间更应该注重隐私，一旦熟悉之后呢，就会肆无忌惮。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和隐私，如果做不到呢，就不是真的爱你。接下来分享黄宝兴所带来的说谎的东西。

在时间18:44。瑜伽是一套从肉体到精神极其完全修炼的一个方法。女性通过修炼瑜伽，可以使她保持完美的体型，调节心情，睿智聪慧，自信心增。

独处也是一段人生的风景，人生说到底还是活一回心境。心宽之人承认自己有弱点，明白他人没义务向着自己，懂得顺应天道，故而不为失败而懊恼，不为失去而悲伤，顺其自然，随缘自在。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Touch Your Body。
1: 嘿、hey, 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说到歌手 Chris Brown 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知名的流行歌手、词曲创作者，还有他做过演员及导演哈。那他自幼呢就深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的影响，凭借他超逊的歌舞技巧，也可以说是在乐坛崭露头角。那在乐迷当中是享有着 R&B 之王的一个美誉。他的音乐风格非常多元化，不仅融合了当代的 R&B 和流行音乐，还经常用这个自动调音，就是 Auto-Tune 的这样的一个嘻哈的作品，这种风格跟电子音乐巧妙的结合，展现出极强的音乐敏捷性跟舞台的感染力。最近他也是携带自己的第12张录音室专辑 Brown 的豪华版呢，重新的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其中有10首加赠的曲目呢是共同的带过来哈，就是在这张豪华版当中，助阵的嘉宾呢也是再次的加码了，像这个 Ty Dolla Sign 以及这个Wiz Kid 都会在其中有一个强势的加盟。这次 Brown 的豪华版的专辑呢，应该说里面有多少首歌曲？你猜一下。我看了一下，一共是37首之多哈，这应该是很多人3张专辑的音乐量了。那今天接下来时间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Chris Brown 送来的 Forever 在 Asia Touch Music。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里，我是李松，你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说到歌手 Tyler， 如果你想了解他最出圈的爆款单曲，应该是那一首 Water。 这首歌在2023年发行，巧妙地融合了南非本土的这个 Apiano 的音乐跟流行 R&B 元素。那 Tyler 也被称之为 Popiano 的风格，他不仅让 Tyler 成为时隔55年首位打入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的南非歌手，还为他赢得了第66届格莱美最佳非洲音乐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并且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现象级的水舞挑战。另外一首让大家耳熟能详，可以说是非常有记忆点的歌，就是那首 Chanel， 可以来听听看哈。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这一位格莱美奖的得主，南非的灵动女生 Tyler 的最新单曲，叫做 Is It Love。 这首歌一改呢以往的那种动感的舞曲，带来更加私人化的唱片的作风的这种感觉。那他的新专辑 A-Pop 呢也会有在后面来发行，这也是代表着新专辑的一个方向，也会给我们一个更加风格全面的 Tyler。 从来听这首歌，在 Asia Touch Music 分享到的是 Tyler 带来的 Is It Lov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继续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是澳大利亚的著名乡村歌手 Keith Urban 跟女歌手 Lenny Wilson 带来的一首合作歌，叫做 Go Home With You。 这首歌也是他们合作的一首乡村音乐，在2024年8月15号作为单曲发行，之后呢收录在了同年9月份Keith Urban 的录音室专辑 High 当中。歌词讲的是男女主角在小镇的酒吧当中跟朋友们狂欢，那因为相遇啊，就彼此陷入到爱河的这样的一首歌。整首歌呢可以说是旋律抓耳，轻松直白，展现出了乡村音乐当中特有的天然松弛感跟乐观的一种情绪。歌曲发表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爱，那 Keith Urban 跟 Lenny Wilson 曾经在 CMA Fest 2024的这种乡村学院节的舞台上同台带来这一首精彩的演出。好，所以时间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有请的是 Keith Urban featuring Lenny Wilson 带来 Go Home With You。

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 Ladies Room 呢是英国知名蓝调歌手哈 Olivia Dean 的一首歌，这首歌呢2023年6月份他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Messy 当中的一首歌，排在专辑里的第三位啊。那这首歌其实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一次生活化的相遇，那 Olivia Dean 曾经在酒吧的卫生间当中呢获得启发，这首歌让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不那么独立的阶段。他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想对那些过去不够去独立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女性，那希望她们能够变得更加的自主，更加的自信。这首歌 Ladies Room 呢是一首探讨女性独立的态度跟亲密关系中个人空间的一首歌，也是说了在恋爱当中对个人边界的坚持，希望每一位恋爱当中的女性可以向自己的伴侣提出这种独处空间的需求，这种表达不意味着情感的破裂，其实整首歌传递出一种清醒自信并且充满自我疗愈的力量，展现出女性自我觉醒跟在爱当中保持独立的一种需求。所以来听这首歌，有请到的是 Olivia Dean 送来的 Ladies Roo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wo。

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是梧桐。有一首歌一直在激励着我们，激励着男子汉，在每一个爸爸的心中，好像自己的孩子将来都要长成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像郑智化的《水手》当中所唱的一个歌，小孩子，特别是小男孩，不要什么事都哭哭啼啼，风雨中一点痛不算什么，擦干泪，至少我们还有梦。

0: 共同亲身经历的一段记忆。那些主角鲜活地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虽然只能回忆里相见，但是生活的安然而幸福就好。接下来送上李行亮的《放手宠爱》。
1: 我还是放不开。

仙剑奇侠传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故事呢也没有褪色，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故事不再是一个游戏，反而成为了逍遥灵儿他们

实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灵犀，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继续来送上一首花畔，来自于戴佩妮。

现在时间21:46。马上听到的歌《我要飞》，这个是2000年的雪碧广告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听起来的节奏感特别的强烈、震撼，给人一触即发的冲动感，充满厚重强烈的电子音乐的曲风，仿佛布满了魔幻电力，让人听了全身酥麻，却又跃跃欲试的一种舞动感，好想随时都可以飞起来一样。张惠妹，《我要飞》。

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不慕繁华，不必雕琢，对人朴实，做人踏实，不要太吝啬，不要太固守，要懂得取舍，要学会付出，不负重心灵，不伪装精神，让脚步轻盈，让快乐常在，不贪功极尽，不张扬自我，成功时低调，失败后洒脱。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创作之首的歌曲《曲终人散》，收录在了张宇的同名专辑《消息》当中。《曲终人散》也是张宇和他的妻子十一郎再度携手共同打造的伤感金曲。

0: 酸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明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第二张专辑，依然充斥着大量的伤感的情歌，这多少显示了歌型包装下

0: 96.5精彩继续。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摊平的二 a 等于二摊平的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n FM。
6: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先是我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接下来听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彭佳慧。

好音乐尽在 FM 96.5。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听到这首与爱情有关，来自于金海心。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

0: 96.5 精彩继续。Hey boys,
1: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听到派伟俊的超能力。

歌它是留有一定记忆温度的，思念的伤，想念的痛，都会因为那一段旋律的响起而勾勒当下复杂人的心绪。人终究是要经历放下二字，当回忆如断线的风筝，随南方的风吹散在天空的一角，学会挥手。

0: 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来听到方大同跟

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

0: 96.5 精彩继续。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现在已经是23:16。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桑一首

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接下来分享这首《焚情》，来自于黄凯芹。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6.5， 我是燕燕，然爱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这首《一开始相恋》，来自于

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继续来送上吴启贤的思念。

0: 96.5 精彩继续。Hey boys,
1: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
3: 因为我害怕。
2: 来听到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今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FM，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小柯《稳稳的幸福》。
4: 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0:45，一场遇见，一段难忘的青春故事，一场关于未来的追逐，青春、梦想、勇气、成长，一首歌里写下的是每个人的年少时光。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红色》。

0: 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喝啤酒总是呢，有些人他很厉害，可以倒出那些完全没有太多泡沫的这个啤酒。可是于海呢，每次倒啤酒都会有很多的泡沫，所以一杯呢大半是泡沫，小半呢才是酒。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曾经呢经历过很多深夜呢还在路边摊吃着烧烤喝着啤酒的这样的时光。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有没有》。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我们听到这首歌《求爱》。

或许你常常呢在车厢里面一个人开着车，看到那城市的窗外那么繁华，可是你却觉得车厢里面有一点凝滞的空气，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带你的思绪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有的时候难免你可能会有些寂寞。分享彭佳慧的《别问我爱谁》。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就叫做《小偷》。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爱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爱他们哪一点，总是会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他有一种依赖，无论呢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也许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就是笃定的啊，把他当作是一种信仰，你就是爱他。宋尚任向东所带来的陪你一起变老。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烁，一首《吻你之时别再躲》。

对于我来说，我的穿衣哲学就是还是更加喜欢黑与白，因为如果穿在身上黑与白的话，你搭任何颜色其他的饰品或饰物，比如说包包、鞋子，其实个人会认为呢是更好搭，所以黑白的衣服呢是非常百搭的。接下来送上袁惟仁跟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一首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

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送上这首《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的时候音乐和电影是不分家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传播通道呢，常常会凭借电影的主题歌，往往可以登陆大牌电影来当做主题歌的歌曲，很容易走红。所以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得到很多的电影情节。听到的是来自于关喆的演唱。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虽然可能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你依然呢会在某一个夜深入睡前突然想到这个人，或许这个人就是当年你用情过深的前任。虽然你心里面对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怨恨，可是你会发现思念还是会悄悄的来侵蚀到你，他就像一根线一样，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送上孙露所带来的一个人心最心最后。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47。继续来听到这首《迷路了问问道》，来自于曾昭伟。

0: 个歌手啊，当然能够唱歌是非常幸福的，能够成为呢大家啊，就是听到他的歌声，他也能成为歌声当中的一个被大家熟知的人，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的。可是呢，我觉得人群当中会唱歌的人很多，歌者的心声也许并不一定要就是听歌者来懂，只是这首歌能够传递出呢每个人都共通的情感。在因为李玟所演唱了自己版本的 Nobody 让很多人惊艳全场的同时，其实在那一场的我是歌手的现场还有一首歌也深深的打动了我，这是当年呢啊，来自于陈奕迅专辑当中的一首呢非主打，不过呢因为现场有主持人李克勤重新的演唱，才让我觉得说呢，其实很多的粤语歌里面那些充沛的哎，我们对于情感的写真。我们今天再来重温李克勤在我是歌手现场所演唱的这首单车。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n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丁鱼的《我们结婚吧》。

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听到一首好听的歌 Love。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3:18。 Just wondering, don't know what to do. 分享这首许慧欣的

情并不会让两个人白头到老。爱情的力量其实非常的有限，带给一个女人希望的不是爱情，而是男人的责任感，而带给一个男人安全的也不是爱情，而是女人对于家庭的付出。爱情让两个人走在一起，而要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不是只靠相爱，而是责任和付出。接下来听到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0: 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只想这首《等有天老去》。

里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默契。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来分享到这首歌，歌名就叫《私》。

使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回忆，却始终忘不掉深爱自己的家人和那样一个无论漂泊多远都想回去的地方。原来一切的飘荡终究是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那个叫做家的避风港。接下来分享一首

0: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黄立行的《又不是真的爱》。

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你不用装，不用那么累，该干啥干啥，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我想那就是朋友了吧。继续来分享要不要投降，来自于孟慧媛。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突然就想回到从前的某段时光，找到那时的人和事，现在和过往终究有一份相连。

抱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只是一种希望而已。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是他的一首经典歌曲了，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祝福》。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永远要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的身体才能够去奋斗。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好的习惯加上好的饮食还有生命体能运动，能够让自己和家人拥有着健康的好身体。

说人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送上邓丽欣的电灯胆，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刘瑞琦，一首《温暖的房间》。

手机是一个超级器官，对世界失控的感觉会引发每个婴儿心底深处的那种狂躁和愤怒，所以人出生之后的大部分心理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抵触这样一种敌意，给自己营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安全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又在现实生活中也享有绝对的控制，简直是难以登天。但是手机的出现却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缺憾，或许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手机不离手的主要原因吧。听到方大同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晓东，一首消愁。

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却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接下来这一趴送上牛奶咖啡，代表青春的歌。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15，送上很久很久以后，来自于范玮琪。

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继续来听到一首光荣角色，来自于动力火车。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重来，来自于王希。

活中真的有很多我们能想到却又很可能做不到的不必，不必逞强，不必刻意遗忘，不必留恋不放手，不必成为别人眼中最好的模样。如果你愿意，也用你不必来造个句吧，说不定听到的人也正好想说出同样的话。继续为你送出能够带给你好心情的歌，分享这首《私奔到月球》。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5:45，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低语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薛凯琪的《一个人失忆》。

现在的你听着这样的歌，能不能够心平气和呢？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爱生气的人，那么你的健康一定会时时遭受了拷打。爱生气的人很难健康，更难长寿。如何做到不让自己生气呢？一个就是调整心态，淡泊名利；第二就是难得糊涂，宽容忍让；第三个兴趣广泛，豁达开朗；还有就是多做一些活动，娱乐一下身心。如果说真的爱生闷气的话，那么多吃一些香蕉、巧克力还有鱼，这些真的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可不是仅仅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还有呢，绿色的蔬菜还有坚果都是很不错的，可以改善心情。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要锁定嘉伦给你带来的好歌咯。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阿牛的《再见》。也许你会说，这首歌曲不是张震岳的吗？没错，这是由张震岳作词作曲的一首经典之作。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6，听到这首绅士作风，来自于

0: 每天我都会提前准备好很多的好歌，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有些人会说你们做主持人的多容易啊，坐在那里吧嗒吧嗒说说话就可以赚钱。可是我要告诉你，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别人看起来特别的羡慕，可是自己做起来十分的头疼。想当年自己也是曾经写稿子写到了凌晨两三点钟，甚至说熬上30多个小时未曾合眼，只为做一期好听的节目。每个人都不容易的，只不过我们都在相互羡慕着，相互期许着。继续来送上这首《心墙》，来自于郭靖。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的对，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小，为什么偏偏就遇到他了呢？但是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因为从此以后你再也找不见他。

的地方就在于等待的时间会很长，可是百合花却只开那么几天。所以等待的这个过程你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很重要，因为大部分时间你都要在等待当中度过。李碧华说，世界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咱们是要打工的，那么打工就好了，别把青春葬送。你在家里面翘上二郎腿的话，青春也是一样要葬送的。光阴不会过得慢点，有些人是不必要工作的，但是那个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听到这首《高手》来自于胡彦斌。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送上梁博的《你的我的》。

有些时候呢，其实飞机场啊，像火车站啊，还有就是这种客车站啊，这种地方往往都会上演很多的悲欢离合，有人相聚哎喜笑颜开，有人别离是泪不断的往下落。所以呢，有一些歌会就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恰当的时候被我们所记住，而记住并不是因为记住了这个旋律，而是在这个旋律当中我们记住了某一张可能永远不会再见的脸。金海心的对岸，当你站在彼岸的时候，望向对岸，你的心中会想到什么呢？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这首《我不是装傻》，来自于江映蓉。

花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在你想要去强求然后苦苦哀求他的时候，他却迟迟不来到你的身边，在某个街角，在某个机遇下，他突然就带着真爱来到了你身边，这也说不定呢。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小说家 Alfred Polgar 曾经这样形容去咖啡馆的人，他说呢，咖啡馆里大部分的人对世人的厌恶跟对世人的渴望都是同样强烈，想要独处却需要有伴来独处，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距离哈，你感受到一种来自人类同类的陪伴，却又维持着绝对的独立性。其实来听到韦礼安的《在你身边》。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 Robbie Williams Supreme。

以前的歌手们很容易被打上标签，因为也是唱片公司给的定位嘛。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就一直被誉为是铁肺歌手，因为他的肺活量很大，因为他很能唱高音，再加上他本身个子就小小的，这就反差更加明显了。这首歌来听到梁文音，我们会再见。

是花香也好，要做飞屋环游也好，其实人类就是有一个想要飞翔的一个梦想，所以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在高空当中来翱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便捷的方法，就是去做热气球啊，比如说在土耳其壮观的这个热气球大峡谷，那个场景升起来的时候，绝对就是每一帧都是一幅画哈。继续来分享这首《相逢恨早》，来自于张志成。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